爸妈嘞，咪爱研究这个呢嘛，研究我讲你，你说哪个呢？哎呀，讲你几个啦？没咯，研究个八几啦？唔啦，个也差二嘞，也多嘞，咪个也差个唔止五八，就话大婆呢，咪少婆呢，长他啊研究，红个不呢长他就啊，个把长他啊只，阿母咪用嘞嘞，吃了空啊研究，哎呀，个把还几啦？呐，个把个也差不呐嘛？我讲你，你说哪个呢？哎呀，今咪要我爱研究，我爸爸说我呢，来要奶奶来，我说我呢，怕他不，就那嘛，我说我呢，见那什么吃的来，不吃的啊。有完那个什么研究，有破那滴多破个，飞不破嘛？哎，不过来有破那有破那，有完那个什么啊？过年有说那个什么，都他妈我一嘛。

年家的阳线呐，光阳也新了，叫了带别西呀，不走的那乌浪，三年没进口，真心也了，皮马丁。咱苦不尽欢那哦因，坐茶不陪我接度热热的，男女这样莫买，心安哦就苦笑不接我那样吃呢，咱。

路渡关，你莫念莫记哎，莫跟莫提多那起木那错，那嘎木那罗，然后得那嘎成就那肉鸡那做那嘎木成就啊。你莫不莫读了咋得心断？你莫的我读谁？说个了我读些么个的梦啊？按照说。